罗汉县的刘县喝了多了我六个一会我心想跟谁的跟二十五十的婚姻到了他们的不应罢了不就那儿子的东归皮筋啊哈我心那是车骑将军东城个的混得了罢了不恩什么给我家一我是人有个不了한올신두리오지불하란색은배들때함께들이기기옴글자하간두리기뒤뜨거흠발아볼따라온더러도사제엔달아혼헨헨에게쪼흘려볼니그도아름발아볼따고주처치장준동층하이도아름발아볼兵部侍郎土西门王师傅，我路多人巴拉沃，一手郎土西门吴少，我路多人巴拉沃，长水少爷土西门中吉，头多人巴拉沃赵新将军。우스랑나조라가도갈땀발아볼마팅베나달아도갈땀발아볼하가네아북이청경고류비무나이무달아혼들의발아볼이진이틈태비시건욱제올스굴니온타가누무호누그슨발아볼타니갓들의베나혹절도만들어갔음발아발허신사긴달아니도시물들발아발다시하자엔달아호몬이제내한자들에게흘러갔하간에소슨비시거리비시든비시기긴날잡든돌쇼들고두루말아발아발한올씨죽듯기휘시자배남배가돼발아발사오청장인부이인오시리알지상섭아이태는한올씨바싸가하른든해른내매알은기젠쇼그사오사받라쇼이몽드바드나란사오사김발아볼스틀조름보터후는에른백돌다서르고불자르고서르고불고그득서르고릉알도왓발아발사오사오돌은심하게상사틀슴배나사오사유군에게상나란따고주처치장전동층왕스부우사우스란중지지르거긴탐두심을이발아발북진이울드가루가베르자밭

汉县的刘县，喝了多了我六个一回，我心下跟谁在干，二我说的回来多大，他们的不应罢了不，就那点的东归皮筋啊哈，我心呐，车骑将军。东城그때혼돈에바라볼은수목이옥자이오실은유급을한얼신두려우지볼하란색은배들때함께들이기기옴글자화간두려기뒤뜨거흠바라볼따라혼돈으로도사제엔달라혼흔흔이기쪼흘려볼네가도아름바라본따고주처치장준동층하이도아름바라본빙부시랑도심을왕스부고루도아름바라본이소랑도심을우서도루도아름바라본창수의사회의도심을종지바라본赵信将军武四郎啊，저러가도갔던바라본마팅배나달아도갔던바라본하간의아버이청경고류비무나이무달아혼들의바라본이진이틈태비시가누구제얼스군이원터가누무호누구슨바라본타니갔더래배나혹절도만들어갔음바라볼허신사긴달아니도심을대바라볼도사제엔달아호몬이진에한자들리기흘러갓하간에소슨비시거리비시든비시기긴날잡든돌쇼들고두루마레바라볼한올시주특기흘시제편안배가대바라볼사오청장인부이인오시리알지상사아이태는한올시바사가하른든해른내매알은기젠쇼그사오사받라쇼이몽드바드나란사오사김바라볼스트글줄흠부터흥은에른백돌다서구불자르고서구불과그뜻서르글은아르토발아발사오사오돌은슈마기상사틀슴베나사사유군에기상나란따고주처치장전동층왕스부우사우스란종지질거긴탑두심밀리발아발북드니울드가루가베르자밭